0: 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
1: 不乏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哎，
2: 这我专业。
3: 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为吴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

0: 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车够伤，
2: 为咱们拍，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3: 穿得个漂亮极了，
4: 哎，
3: 大娘你看看，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根本看不清楚。
4: 是，
3: 哎，我看看啊，
4: 瞧一瞧，这老太太，
3: 哎，你看不见呢，
4: 在哪儿呢？
3: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4: 哎，
3: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4: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3: 是啊，这时候我才出场。
4: 是，
3: 抬抬抬，灵抬灵抬。我有两句白，
4: 怎么说？
3: 问逛瞿昙氏，不见转回来。
4: 哦，这点
3: 我完了之后
4: 啊，
3: 底下过。

0: 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1: 大伙儿注意，
2: 上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

不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

0: 这话什么意思了？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
1: 啊，大伙
2: 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

0: 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狄仁杰笑道：“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等与梁老宗伯时常见面的吗？”刘飞波恭敬地答道：“宅院比无伦，
1: 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他不仅赢。”
2: 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总百家之委说，齐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1: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

0: 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
1: 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行不

0: 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

0: 仅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
2: 实施打击。此外，